0: We pray you have been blessed by this week's Harmony of Hope. Should you wish to contact the broadcast, please visit gosquareone.org. Join us again next week for another edition of Harmony of Hope.
1: You're listening to Hope Radio, Angel 3, T8WH, Palau. Continue listening online at hoperadio.net.
2: Thank you for tuning in to Truth Talks, presented to you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here you wi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For who the Son sets free is unquestionably free.
3: 大家好，我叫美恩，今天早上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神的话。我们现在来念箴言第四章第一节：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知聪明。第二节，因我所给你们的是好教训，不可离弃我的法则，或意指教。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父亲教训我说，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遵守我的命令，便得存活。五节，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可忘记，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第六节，不可离弃智慧，智慧就护卫你，要爱他，他就保守你，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获益，用你一切所得的去换聪明。第八节，高举智慧，它就使你高升，怀抱智慧，它就使你尊荣。第九节，它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把荣冕交给你。第十，我儿，你要听受我的言语，就必延年益寿。我已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十二，你行走，脚步必不致狭窄，你奔跑也不致跌倒。十三节，要持定训诲，不可放松，必当谨守，因为它是你的生命。十四节，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十六节，这等人若不行恶，不得睡觉，不使人跌倒，睡卧不安。第十七节，因为他们以奸恶吃饼，以强暴喝酒。十八节，但一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十九，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二十一节，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二十二节，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第二十三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获益。你要切切保守你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第二十四节，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二十五节，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原文是皮，当向前直观。二十六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二十七节，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感谢主，我们现在已经把箴言第四章念完了，现在我们来思考这一篇箴言。我们知道，当我们生出来的时候，小孩子很需要父母亲的教导，因为我们一生出来就有一个叛逆的心， 不听话，也不想做对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家里或者在学校都需要教导，就是父母亲的教导，还有老师的教导，教我们怎么做人。可是听了怎么做人这些道理，是不能够完全帮助一个人，不能够有这个能力来释放一个人，完全的抛弃他的叛逆的本性。所以我们需要耶稣，因为只有耶稣，接着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才可以洗干净我们的心，让我们重生，所以我们才有耶稣的本性，才能够服从神的话。因为只有耶稣的灵，圣灵才能够帮助我们，改变我们，使我们能够跟从他，顺服他的话语。所以这些经文箴言不是说叫你做一个好人那种看法跟观念，而这一篇经文呢，箴言就是要告诉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读了神的话，就是他的光照亮我们的心，给我们能力，才使我们了解跟启示应该怎么做。所以箴言的话语就是好像天父跟我们这些儿女说话一样，教导我们。首先呢，我们要跟神有一个个人的关系，就是请耶稣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很简单，现在我们来祷告，请耶稣进到我们的心。主耶稣，请你原谅我一切的罪恶和行为。主耶稣，你知道我有自私、骄傲，还有不同污秽的思想。求主的宝血洗干净我的心，还有我的思想。主耶稣，请你作为我生命的主，也作为我的救主，饶恕我。现在我接受你的爱，还有你的拯救。谢谢你接纳我，我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这样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那如果你有做这个祷告的话，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耶稣现在在哪里呢？如果你可以说耶稣在我的心里，那你就知道你是得救了。感谢主，欢迎你到神的家，神的天国。天使在天上很高兴，因为你进入他的天国。好，现在我们来思想箴言第四章这篇经文。第一节说，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知聪明，因我所给你们的是好教训，不可离弃我的法则。父亲教训我说，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遵守我的命令，便得存活。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话语，就是好像天父在给我们启示跟教导，因为神的话语带来的是生命跟智慧。所以当他说，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遵守我的命令，便得存活，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会碰到不同的问题，其实世界真的很缺乏智慧跟聪明，就是怎么样对待我们的父母亲或者朋友或者我们的亲人，我们的言语跟我们的行为怎么不会伤害到他们，而会祝福他们，鼓励他们。第五节这么说，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可忘记，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第六节，不可离弃智慧，智慧就护卫你，要爱他，他就保守你。其实这篇经文呢很奇妙，他就是用这个人，那个人这边的他来形容这个智慧，好像一个人这样。所以我相信这个智慧呢就是耶稣。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更爱他，更接近他，更认真的去追求神的话的时候呢， 神就给我们更多的智慧，让我们可以更了解怎么去做有爱心、有神的存在的儿女和祝福。第八节这么说，高举智慧，它就使你高升，怀抱智慧，它就使你尊荣。当我信了耶稣之后，我才学到什么是爱心、包容、原谅、有平安、有智慧。我以前的老我就是暴躁、心急、说话不客气，然后很容易伤害到别人。后来我才知道这样子说话是不对的，因为刻薄的话是很会伤害到别人。我应该客气、有爱心、有忍耐，来跟家人、朋友、亲戚相处。第十四节，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所以这句话非常重要，就是劝告我们要分辨是非，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光的路，什么是黑暗的路。我们都要很清楚地知道什么是光，什么是暗，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歪的路，什么是正直的路。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做错一个选择的时候，当我们走歪的路、走黑暗的路，我们很难逃出来，脱离这个罪恶或者是一个困境。中国不是有一句成语叫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当我们有一些好的朋友就会给我们好的影响，可是当我们有一些不好的朋友的话，我们就会偏离正路。所以我们选择朋友是非常的重要，也是一种智慧。对，所以我再重复第十四跟第五节，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你看，要躲避，不可经过他们的路，不要经过他们就对了，就是远离他们坏人的道呀。当圣经这么说呢，就是一种警告，就是很重要，必须去听和服从。那么当然人会走错路，会做错选择，会犯罪，可是当我们在耶稣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恶的时候，承认我们的过犯或者我们的失败的时候，耶稣就会原谅我们、饶恕我们，还有释放我们的罪孽感，使到我们可以重新做人，重新得到生命，释放我们不会有一种良心责备的感觉。感谢主，希望大家在这一篇经文里找到一些很好的智慧，用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最后23节这么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这句话非常重要，就是你要看顾你的心，你的心思意念，检查看看你的思想是否是对还是错，是否有神的意念在里面。如果没有神的话语在你的思想里面的话，那你就应该除掉，这样子你才可以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希望这句话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言语、态度和行为能够发出神的爱心和神的亮光。主耶稣，谢谢你的话语给我们智慧，让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
4: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Truth Talks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e pray that this message blessed you in your walk with God. If you would lik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our ministry or listen to other messages like this one, you can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newdestinychristiancenter.com.
5: Proclaiming God's glory to the nations. We're Hope Radio, T8WH Palau.
6: 你是否曾凭着耶稣的宝血大胆地进入至圣所？为什么不呢？我做到了。大家好，我是凯西·戴维森，我希望你能与我一同通过福音进入神的国度。是的，我们正接着我们主耶稣的死、埋葬和复活进入其中，这就是神的大能。能力正是源于此，他通过耶稣的死、埋葬与复活而来。罗马书一章是刘杰如此说，神迹也源于此。你想要这神的国度吗？你想要这些神迹出现在你的生命中吗？因为这一切都在哪里等着你去领受，而这就是神赐给使徒保罗的祷告，为要我们的招这一切。这段经文出自以弗所书第一章，我在每次广播节目中都会祷告，因为它确实有效，它能结出果子，它大有功效。父啊，我们感谢所有听见这话的人，并祈求主，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荣耀的父，赐给我们认识主的智慧和启示的灵，好教我们心里眼睛的一开明，知道主的护照是怎样的盼望，他在圣徒中私下的荣耀的丰盛是怎样的，并超超他在基督里运行的大能大力，使我们知道他相信他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主曾使基督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至高之处，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职的，以及近世和来，是一切被称呼的命，又叫魔巫都伏在耶稣的脚下，并是他为教会，就是他的身体做魔右的头。他为教会，他的身体里耶稣做魔巫的头，使魔巫都伏在他的脚下。他的丰盛就是那种漫没有的，我们奉耶稣的名为这一切感谢他，阿们。我想从一个见证开始，这个见证是与希伯来书，是章十九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迫切需要神的重大介入。当我走投无路时，我怀着祷告的心走进至圣所，依靠耶稣宝血的遮盖。你知道我祷告了什么吗？站在客厅里，我对神说，父啊，请看我，看我，我被蜜儿子的宝血所遮盖。正如这段经文所说，当我如此大胆的祷告时，我感到神的目光转向了我。朋友们，我得到了我所求的。只要我们相信，我们终将的超所求的切。因此，让我们继续查考。复活后的耶稣与摩大拉的玛利亚私下会面后，升天回到父那里时，那里发生了什么？等你们听完这篇信息，你们也能凭着耶稣的宝血，大胆地进入至圣所，得着你们所需的恩典与怜悯。我特别喜欢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所记载的，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此，当我们凭着信心依靠耶稣的宝血进入至圣所时，便会遇见那位欣然迎接我们的满心喜悦的神。 因为若没有信心，就无法进入那里。那么，让我们接着上周分享的话题继续探讨吧。上周我们分享了，当耶稣带着自己的宝血进入至圣所时，天父就在那里迎接他。那宝血是我们的赎阶，救赎了我们，并从切黑暗的权势中拯救了我们。明白那宝血成就了什么的基督徒生命中绝不该有黑暗权势的存在。让我们通察靠这部分。这是哥洛西书第一章第十三节和第十四节。使徒保罗这样说，耶稣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听见了吗？是说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那么我们为什么还任凭黑暗的权势来抵挡我们呢？为什么我们会任由那权势来辖制我们呢？因为耶稣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入他所爱的儿子的国度。他是如何做到的呢？正是接着他的宝血，接着他的宝血成就了我们的救赎与代赎。而且今天，我们还将看见罪的赦免的恩典。因此，让我们回到耶稣进入至圣所时，那宝血所成就的第一件事上，重新审视一番。接着他宝贵的血，接着他宝贵的血，我们的救属于赎罪的义成就。而今天我们也要经历这赦罪的恩典，因此当耶稣进入至圣所时，他宝血首先成就了什么？让我们回到哪里，看看他进入时发生了什么。在希伯来书九章十一节中，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但基督作为将来美事的大祭司，并不是进入人手塑造的圣所，乃是进入更美更完全的圣所。事实上，地上的圣所早已被废弃了。当耶稣复活时，那里虽然还有圣殿，但他却进入了天上的圣所。那不是人手所造的，也就是说，不是我们建造的。然而，根据第十二节，他不是带着山羊和牛犊的血进入天上的至圣所，而是带着自己的血进入天上的至圣所。他为我们成就了永远的赎罪，并且只进入那圣所一次。试想一下，当耶稣复活后，玛利亚见到他的情景，他是第一个见到复活至主的犯人。他对玛利亚说，玛利亚，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到我的父那里去。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我的身也是你们的神。不久之后，当他先现世，他们便能轰摸他了。但请想象一下，当时发生了什么。当耶稣在天上先世，复活已成过去，一切罪孽都已偿还。这就是神差遣耶稣所做的牺牲。他赦免，受鞭打，被钉十字架，并下到阴间，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你能想象当他带着自己的宝血出现在天上时，会受到怎样的欢迎吗？牺牲的祭物已经献上并被接纳，父神已将耶稣从死里复活。紧接着，耶稣便带着自己的宝血升上了天。你能想象那场欢迎的盛况吗？你能想象不仅是耶稣，还有亚伯拉罕、 怀中所有的人在天上所享有的喜乐与欢心吗？你能想象那些在亚伯拉罕怀中的人所享有的喜乐与欢呼吗？他们如今已在天上，当耶稣向父神显现时，他们便能迎接他。他不是进入人兽所造的帐幕，而是进入神所造的帐幕，带着自己的血进入这个帐幕所开波姆拉斯教进入至圣所。那喜乐该是何等巨大，正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三节所记载的。所以天上事物的婴儿需要用这些来记经，但天上事物本身必须用比这些更美的祭物来祭经。耶稣所献的牺牲是完全的、完美的，足以偿还一切罪孽，足以医治一切疾病，足以打破一切咒诅。耶稣所献、父神所悦纳的这牺牲是完全的。如今，他带着自己的宝血再次代替我们进入至圣所。他进入至圣所并非为了自己，他不需要赦免，也不需要救赎。他为我们进入至圣所带着那些他自己的血。而在第二十四节我最喜欢的经文指这样说，基督并没有进入人受塑造的圣所，那不过是天上真正圣所的复制品，而是进入了天堂本身，如今正为我们出现在上帝的面前。耶稣是为了我们才进入至圣所的，他为了我们走进了天上的至圣所。经文明确记载，他正式走进了神面前，神正在那至圣所里等候他。这正是神差遣耶稣降临世上的原因指，也是神让耶稣以与我们一样的人的身份降临世上的原因指，神的明确计划是耶稣要受鞭打，走向十字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下地狱，为我们承受神的愤怒，并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当父神对这牺牲的祭物感到满意时，当父神对这牺牲的祭物感到满意时，身边是耶稣和我们一同复活，我们与他一同从死里复活。如今耶稣正凭着他的宝血在至圣所中，而神也在那里应接他，并且耶稣正为我们、为你们献上那宝血。这不仅仅是个历史时间，这宝血已全然就赎了我们，并赐给我们自由。正如上次讲到所，将我们带入 spiral 来到呢，将我们穿上这宝血，就赎了我们脱离切黑暗势力。这宝血呢，这样就赎了我们脱离撒旦的掌控，因他以为我们向神父上了代价，如今黑暗势力再也不能拦阻我们。再也不能使我们患病，再也不能将我们囚禁在贫穷之中。那宝血不仅赎买了我们的救赎，更是我们称义。何为称义？让我们翻开罗马书第三章，从第二十三节开始。这是使徒保罗所讲的内容。第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世人都犯了罪，这是何等美好的话语。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因为世人都犯了罪，逾却了神的荣耀。既然世人都犯了罪，那么没有人能从这句话中被派除在外，没有人比别人更优秀。神的话语和圣经是不可动摇的，所以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我们都在同样的境地。接着 我最喜欢的经文之一出现了，未能达到神的荣耀。你们是否曾感到自己未能达到神的要求？正是在这里，你们将找到答案。你们是否曾感到自己不够好？是否曾觉得自己不够好，无法做得足够好，无法做到我们认为应该做的事？这就是感到不足的情感。朋友们，对此有一个答案，而且这个答案真的令人倍感安慰。无论我们做过什么，无论我们的背景如何，无论我们的社会地位如何，都无关紧要。我们来自哪里，说那种语言，拥有什么肤色，这些都不重要。经文正是这样记载的，世人都犯了罪，与缺了神的荣耀，我们都是如此。而紧接着的经文就解决了这一切。第24节，我们是因着恩典被称义的，听到了吗？就是因着恩典被称义，这是白白的来的，是出于神的恩典。而我们知道恩典是什么？恩典是我们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获得的，无法靠行为的来的，我们也不配的，而且我们往往甚至不想要它，但神还是这样做了，他还是差遣了耶稣。我们当时身处绝境，一团糟，真的是一团糟。然而因着神的爱，神还是差遣了耶稣。这就是神对你们的爱。当他将那宝血献给父神时，父神便接纳了。正如经上所说，我们是因着基督耶稣立的是基督耶稣的救赎，接着他的恩典白白的称义了。正如我所说，当耶稣用自己的血进入至圣所时，父神便接纳了那些，而当父神接纳了那些，我们就称义了。那么称义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第二，15节说，神将他立为赎罪祭，是为我们，意思是他代替我们付上了代价，为我们献上自己，为我们下到阴间，并平息了父神的愤怒。正是这位神借着信心、信靠、奉献、顺服和公义，使他成为赎罪祭。那位为我们付上代价的，那位为我们牺牲的，那位为我们下地狱的，那位平息父神愤怒的，那位被神差遣做和好祭物的，因着信心、信靠、奉献、顺服，并因着信靠他的宝血，我们便被称义了。就在父神接纳耶稣那宝血的瞬间，我们便被称义了。那么称义究竟是什么呢？称义究竟是什么呢？因为这听起来像旧教派中使用的华丽词汇，但这并不是称义。当我们相信时，当我们信靠时，当我们相信耶稣为我们进入了至圣所，当我们信靠并将其视为自己的时候，那时我们就称义了。当耶稣进入圣所，将他的宝血献给天父时，我们就蒙了称义。现在蒙了称义不仅仅意味着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它还意味着那些罪的一切证据，无论是我们已经犯下的还是将来要犯的，所有这些证据都被消除，从记录中抹去，我们的罪疚感也被彻底洗净。一旦被称义，罪的赦免，那罪曾发生过的所有证据便被消除。 不仅如此，当我们因信确信那些罪不会产生任何后果时，我们便能在后果萌芽之前将其遏制。因为耶稣的宝血必将洗净这些后果。不仅罪的赦免，不仅关于罪的一切证据被消除，所有后果消失，更是我们如同从未犯罪一般成为义人。那宝血大有能力，是我们如同起初从未犯罪一般成为义人。那宝血将我们从一切罪中，从所有误会中彻底洗净。我仿佛听见有人这样问：那不可赦免的罪，亵渎圣灵的罪，又该如何呢？朋友，你并没有犯下那罪，因为此刻呢，正在聆听这信息。世上虽有许多自以为犯了那罪的可怜灵魂，但他们实际上并未犯下。那不可赦免的罪，亵渎圣灵的罪又如何呢？朋友，你并没有犯下那罪，因为你正在聆听这信息。世上有无数可怜的灵魂，以为自己犯了那罪，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犯。耶稣的宝血是我们称义。耶稣先给天父，天父，所悦纳的这宝血，赦免了你们一切的罪，并将那些罪从记录中抹去，记在找你们罪孽的那一页，因着这宝血而变得寂静。不仅如此，他还消除了所有后果。你们不再需要为自己所犯的事付出代价。只要你们相信，我曾亲眼看见记录被抹去，也看见因着耶稣宝血的大能，肉体上的伤痕的意义这是不值。不仅后果消失了，当我们相信神的话语，相信这段经文，信靠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正如我起初所说，当耶稣将那些献给天父，说：父啊，请看我，我被你爱子之血所覆盖。
7: Music on HopeRadio.net at 300 hours UTC.